0: 这个位置什么时候从这边我的那个白天
1: 没有找过那个
2: Sam 26 from 47, Canoe 98 with us at Green Mountain, Green Mountain.